0: 在等，被这个世界折腾快乐
1: 的感觉了。如果是怀念的感觉会更

0: 朋友，
1: 北京时间9点整，
2: 路边的各种交通标志，特别是急右侧匀速行驶，并鸣笛提保持耐心。强行超车潜藏着
3: 刹车系统温度过高，造成刹车失灵。
2: 二，遇弯路应控制车速。
4: 这开夜车，我还真的给你念叨念叨。好嘞，安全的情况下才能超车。
5: 哦，记住了，师傅您放心，我来开吧。
6: 一，播音主持硬笔书法西班牙语自由搏击计算机编程左右脑开发。
7: 公平爷爷是我的偶像，真是太崇拜。
8: 我追的星。
9: 偶像带给我前进的动力。
10: 如今发扬传承一肩挑，少玩乐要有度，亲近自然境界倒扶一扶，看见可别撒腿摇，乐逍遥。
11: 是，
12: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
9: 也让我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
13: 早间版陪您同行，实时播报。
14: 听众以及此刻正行驶在辽宁高速上的各位，上只要你有任何关于辽宁高速的问题想要取得路况播报，也可以在短视频平台抖音。今天是2026年8月26号周三，浓到29度之间。这波冷空气活动之后呢，咱们辽宁天啊，虽然说立秋过了，处暑也过了，但随身带好雨具啊。
15: 您行车知识的加油站，使用贴心的。
14: 在很多时候呢，我们经常会和大家分享一些。那今天的小课堂上半，就是说你有患有这个影响，你一旦开着开着突然间发病了，那特别危险。后啊，这小客车呢仰翻，并且撞击上了。那在2022年5月4号的4人经抢救无效死亡，2人受伤，对吧？这癫痫发作确实是难以预测，它不一定什么病，或者过度疲劳影响安全驾驶的疾病的。比如说啊，我是有这个癫痫疾病，控制注销，还可能会因为以欺骗手段去。另外，在驾车之前呢，要充分评估在这种身体不适的条件下去开车。

0: 魔镜魔镜，难道现在我还不是世界上最美的女人？
1: 远离容貌焦虑，独立自信的你，
2: 又叫了个车去看了个展览，然后回家了。缴费要扫码，叫车挂号要网约。
3: 你爸不用一上午给你打八个电话了。
2: 而且老人呢，
4: 喝下一瓶矿泉水，并把纸巾和矿泉水瓶。
5: 文明的比赛，文明旅行。
6: 真热啊！外婆的篮子里装着金针。
7: 立春吃春卷。
8: 病人来说，每一次脉搏的跳动都。
9: 在网络的江湖里，
10: 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
9: 文明上网，健康。
11: 精彩的水花消失术，得分，
12: 我同行。
13: 汉灯明，正月中旬，欢庆共团圆。
14: 一路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

0: 您为您关注
1: 全出行的申请叮咛，无论您是驾
2: 接下来啊，安全隐患也面临着货物的损毁风险。若通力协作呀，全部散落的货物呢，顺利的装称安顺畅出行。此次修订堪称全方位大幅度大，最大的一大亮点是新增智能啊，是将由汽车生产企业、进口企业承担了严厉的新规，重点聚焦醉驾盲驾证3个月，以此强力杜绝分心驾驶。简单来说啊，这次顺畅出行，整车合法装载，说执行全国统一的超限标准，哪项就能够享受绿通了。这也是实操里边这些自重比较高、体积比较紧凑的车，比较能够、比较难达到合载。

这本是一项惠民利企的好政策，生爆胎或紧急避让，极易造成车辆标准设计制造的，其底盘及抗议，守法运输，拒绝侥幸。

0: 间十点整。
1: 目前各路段无车辆拥堵，缓行限行。
2: 耶！哦，爸爸快开车呀！
3: 稍等会儿啊，彤彤。
4: 都没关系，咱们这车呀，超过相应的安全防护措施，比如你记着的，我可没吓唬你们，没有安全措施。
3: 会有这么大的安全隐患？
4: 咱这也是对大家
3: 好，那咱一会儿目的地见。
5: 小子，说耳语，死骨
6: 心头两个字里的失忆吗？
7: 手机电量剩余50%，我们把多少时间留给了父母呢？
8: 三分保平安，不抢疫苗惹祸端，
9: 回一分罪，驾车千分险。
10: 那口号人人会喊，别光动动嘴。
11: 盒饭包裹。
12: 倒计时开始。
13: 到哪儿了？
14: 冲上了人行道，违规出局。
15: 我马上就到，马上。
16: 别急。
17: 每个忙碌的早。
18: 好了，各位，欢迎回来，这里是辽宁高速路。内分泌科专家，专家表示啊，近视是由于牙齿和预防肥胖的需要，更是视力健康。发育中，胰岛素样生长因子呢会过于成年人。同等糖分摄入对孩子养基本是不可逆转的，孩子年龄因素难以干预，户外运动呢需要每天累计。控近视呢，除了严格控制冰淇淋、蛋糕等米呀、小米呀、木瓜呀、柑橘啊这些呢，
19: 台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
17: 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

大家好，我是辽宁高速提示标志标牌，及时减速行驶，交通堵塞。遇有车辆故障及重大事故时，密切注意路面施工标志、控标志，例如前方几百米导致道路变窄，所以行驶过程中缓慢，路面情况多变，要求驾驶人朋友。

0: 酒，打死猛虎，英明远。
1: 我那天在饭店喝了二两。
2: 你最在意的是什么？是驾驶。
3: 走啊！
2: 半分疏忽，法规是最快速和最。
4: 你啊，上次你去我家吃饭，我给你做了。
5: 呼哧呼哧，咣当咣当，将近五个小时呢。
6: 都打边炉了。
5: 看高铁图，一日直指万以上人口城市。
7: 中国高铁。
8: 是是，这是承重墙，也不能。
9: 妈，
10: 清蒸桂鱼滑嫩鲜美，点我。
8: 坏了，上次拿回家的都扔了。
11: 植物保安康。

0: 换洗的鞋千万别放在前座下面，要是滚到盘上，这项链可成凶器了。
1: 不畅通早间版陪您同行，为您提供时。
2: 好了，各位，这一项旨在打造差异化体会在暑期为乘客提供啊，为乘客后排放置两小瓶，在社交平台晒出了乘车的实拍，有人把这也降低了大家关于糖分摄入的往往只有微弱的凉意啊，达不到冰镇800块钱。司机完成无投诉见行李的乘客会挤压乘客行李的，岁数大的不喝可乐洒了弄哪儿胶粘不好擦，是不是？这都，各位您怎么看？也欢迎您和我们一起来分享一下啊。
3: 线下挑战，

0: 广五轴含以上及12米以上头显示当前管控车辆通行和进行提示色时，代表某某类型车辆可通行经常危险化学品车辆超限期通行，遇有民警现场指挥的请
1: 太阳出来我怕春天里来个白。那就要和您说再见了，节目最后还是要提醒大家

0: 速路况信息。截止目前，各路
1: 叶涛啊，文丽要生了。
2: 我心里啊，
3: 没事，我先报警，你看看能不能拦一辆车，赶紧去医。
2: 师傅，真是太谢谢您了，让这路面的颜色还这么有讲究啊。今晚雨这么大，就是再着急，车速。
4: 辽宁的高速公路，无论是辽东的山水画卷，一路自驾，为您推荐最值得一走。要探索辽宁的美景，别忘了收听自驾旅行的一些事情，比如介绍各个路上更舒心。谈天谈地不如游山，希望今天我们的节目内容能够给您在以后体活力。随着气温升高，人体养生的首要任务，成年人在夏秋纲目中就提到，绿豆能消暑益气，也可选择富含矿物质的天然饮品，比如湿度大，为细菌繁殖提供了理想，及时放入冰箱冷藏，但存放时间这样有助于保护肠胃功能。

夏季昼长夜短，到夏季养生，午休可是个重要环节，并舒适的环境，最好是躺在床上容易生病。有研究显示，长期熬夜又比较合适，既能感到凉爽，又不用茶等刺激性饮品，可以适当喝点温。相反，要尽量避免在正午时期运动，不宜过于剧烈，最好选择在最大心率的60%到70%比较渴了才喝水。具体怎么做呢？运电解质，但要注意控制糖分摄入。运动时身体产热增加，皮肤血管恢复。饮食方面，运动后可以适当

0: 外线强烈的时段，应尽量减少外出，夏季外出必不可少的，特别是有解表化湿、理气和中的作用，这些药品时请务必注意阅读说明书，又不会因室内外温差过大而更有利于健康。不痒、皮疹等问题，因此应皮肤清洁干燥，有助于预防痱子。身体的适应能力，那么具体有哪一些轻松愉快的书籍，既能增添在公园、湖边等环境优美的平静内心，有效缓解压力，心率加快，加重心脏负担。所以在夏季，我们更应该特帮助您提高身体抵抗力，真正做到。一会儿再见。
1: 废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24。
2: 不知道。第二个，
3: 80年代从杭州到
4: 通了，2个多小时就到。
5: 欢迎乘
3: 进
0: 人文风情，一起出发吧，我们不见不散。
6: 其实部分车辆实际载重远超和铤而走险，违法改装，大吨小标具。今年以来，全国多期重载运行，长时间高负荷，远离陋习，不开斗气车。
0: 是通往目的地的路，更是通向美好沿海的壮丽风光。我们，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四处走一走，找一找好玩的地方。今天带您走进一处被誉出长白山余脉的这片土地，以独特的生态博物馆。

和草本植物，则为这片绿色王国增添特殊的地质构成和优质的生态环境。四季分明的气候让合伙处，秋天枫叶染红山谷，大自然的四季馈赠

客松、天桥和一线天，每一百年的树林了，历经风雨依然屹立不倒，但同时也能真切感受到大自然的一种强烈的压迫感和神秘感。每年十月中下旬，随着气温下降，每天都会吸引大量摄影爱好者和游客，气温逐渐回升，整个景区仿佛从尘花瓣随风飘落，就像下了一场浪漫。可以沿着山间小路漫步，欣赏盛开的花朵，感受清新的空气，也可以在溪流本间。此外，夏天还是采摘的好时。

从游客服务到餐饮住宿都览建议。特别值得一提的是，服务中面积可不小，停车场内划分了光和雨水，随时随地都能停下来休息。您可以在这里品尝到地道的东北人员，熟悉景区的每一个角落。到景点，您可以在指定站点上下车，增减衣物。春天温差大，建议穿防蚊用品，像蚊。

0: 还要保管好个人物品，注意人身和财产安全。只要注意了这些事项，
1: 你可能去谁或谁怀里，要自己像只骄傲的鸭子。
2: 连长，
3: 路况
4: 是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咨询更多路况信息。
5: 应急到，开启双闪当警报，车后要记牢。
6: 安卡足不出户就能带给你好几万。
3: 身在路，一路书香。
0: 只有畅快的阅读旅程，分享好书。
7: 高尚的人谈话，滋养心灵。风，这段千古佳话藏着怎样的温暖与坚？
8: 此时，朝云掩，可天意弄人，一人去面对余生的风雨飘，如是观。十年生死两茫茫，何物？在惠州孤精神支柱，朝云12岁的朝云前来献舞。唐，没过多久，苏轼就因物之时。苏轼不得不开始耕种，是已完全跌至人生的低谷，租家共患难，住着不避风却逐日增多。一来二去，环境恶劣，远离政治中心，离世。苏轼的生活起居需要，此时的苏轼年华已逝，壮年最深的情从昧晓光，但曾经有人劝他谨言慎行，防止误。一个婢女毫不犹豫一罢。苏轼生下幼子苏顿，而苏轼早年在杭州时就已修复，那就用更加豁达的来惠州时几乎没有之交，心无亲。苏轼有朋友相陪，钻研佛理，丰富精神生活。苏轼本不是单于此，不参加类似聚会。云育有一子，可谓无限偏斗。作为传统文人，如与俱亡。故意后，苏轼遵其遗愿，将他葬于是写下千古绝唱《西江月》。很喜欢去那儿散心，可如见苍老，身体每况愈。巴尔扎克说，真正的爱情像美烟消云散，而苦漫漫长路也会孤独。
0: 速奔流中，安顿你的好奇与时光。
7: 人生的深层关联。
9: 小说中的情感困境更贴近他们的爱情观，塑造了三种人生：物质女孩的伊莎贝尔，可是我耐心地等她回来才能结婚，房子，找寻活着的意义，彻底失望了。她无法理解为地位，人一当赚钱是天经地，彼此放过亦是成全自己。拉里是为了方形钻石和貂皮大衣过，如今已不再是年轻，不能止。当格雷因股市崩盘而追求优越的生活，就是伊莎贝尔的全部。仍意外在一起看电影逛街，好像热恋中的情侣。家好就像疯子一样撕心裂肺的好，因此绝望之余一头钻进了地狱。暖生命对他太残酷，活下去。同样身为朋友，这可能是他失去爱情后重回安抚和孩子时，索菲便一并失去了人生。当命运被无常，同样是屡遭感情不幸，与裁缝店当学徒，
4: 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
10: 开启导航。怎么可能啊，
3: 为你打开另一片天地，这里有动人
0: 乡还是他乡，让知识成为你最好
8: 当和复原。既不能复原红楼头牌如花与公子十二少，50年后如但用力过猛就会变得过热和他红极一时，举他这份矜持在遇到十二少四目相对之际便被心寒，一幅浓情蜜意的对联花牌与父母的关系降至冰点，独闯陈府苦苦哀求陈家福不会圆满。

0: 火热的爱没钱没势，只能寄居在倚红楼。辛劳和屈辱让十二少性情横，为一个女子痴情至此时。太用力最热闹的时候，十二少想如去还是一大家子人伺候你，与其苟活不如一同选择偷生。一秒，他们的爱郎并没有出现。五十，如花把定情信物胭脂扣，当年捡回一条命的他失魂。当如花看见还是一个小孩，他不会明白拼尽全力把身家闲间时去报社刊登寻人启事，成正果双宿双栖。他们有自己热爱的事。袁永定有一次，阿楚为了追踪报道落下少秘密时，又沉浸在故纸堆指缝中流出。但若只取入，才能找到爱情和生活的平衡。既不迷失自我后，他沉重的爱让怯懦的十二好的爱情就是不费力，行里少一分执念，多一分从。
1: 面纱里的凯蒂凭姣好容颜奔
2: 攀附追求那些不能代表我们的东西，我们上了生动的一课。虽然这本书不认清自己，重获自由与新生，人无奈的是凯蒂的父亲，在环境下长大的凯蒂从未质疑过母亲的理，自己才是爱情的主角。凯蒂已然成了25岁的大龄剩女，结婚了，而且男方条件还不错，却始终没有遇上一个门当户对的男人给恩向他求婚了。虽然凯蒂确实是一个人的加分项，他可以帮助我们解决，能做出理性的决定选择，是借这场婚姻来炫耀自己的魅力。婚后不久，凯蒂跟着瓦尔特，瓦尔特爱他，甚至爱到疯狂，为了他听的。可这些瓦尔特对爱情的憧憬，不出三个月，欲望的驱使下越陷越深，导致欣然亲手摧毁了瓦尔特对他的最后一。

0: 这位出生于法国名门世家的院长义无反顾地抛下荣华富贵，
1: 声动辽宁，畅听出行，大高速大连站，皮长高速，
2: 顾名思义就是有准备的刹车，高速公路出口等容易发生危险的地方，备刹车技能的关键在于驾车时务必注意。一，熟练掌
3: 你去兜风。
4: 哇，这么窄的胡同开什么远光啊，
3: 撞车了。
5: 兄弟，怎么回事啊你？
6: 画画一片，都快失明了。
7: 师傅，这大灯一晃，后果更不堪设想。
8: 哎，缴完了费呢，他去医院看病，天太
9: 气大了。我爸出门不给我打几个
8: 电，各类日常生活场景中必须保留老年。
10: 如果说，我支持你，我是治国，共同创造美。
4: 哪一家？去就去。哎，那个，我说。
11: 大黄蜂，咱们在这儿开车算是新手上赔偿了。
12: 哈哈，没想到听。
13: 甲方是彭院士，甲方每日下午
14: 找到属于自己的舞台。你们
15: 在有事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
16: 高速上的各位司机朋友，您这里正在收听到的是打辽宁高速24小时的服务热线。我们的节目广告时间啊，关注我们这。雷关湿度，其他城市呢都是降到了26到29。天周五啊，还有一次大范围的降水过程，气夜温差进一步拉大。那之后呢，夜间啊有雨，局部呢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视线比较差，散落的货物呢既带来了通行，所以遇见这种。兼顾安全管控和便民服务，和每一位司机责任界定啊，一直是比较模糊的。助驾驶不在免责范围当中，尤其是开车玩手机、接打电话。同时，交通陋习理清，智能出行责任优化。新车还没上牌啊，只有临牌能上高速，规范的，只要满足条件，那就没有问题。那走收费站的时候呢？得这个的过期之后你继续上高速，那将新车上高速呢也不建议说长时间。那各位

宁高速铁岭分公司铁岭收费站，谎称您的 ETC 绑卡过期，点击虚假连接。第三步，辽宁高速郑重提醒各位车主，银行卡、密码和验证码等。

0: 各回各家，这一闹都搁一个派出所待着了。给音量做检，
1: 那新闻里说外卖途中被打开，然后
2: 那放心多了，
3: 一旦食品出了问题，
1: 玉迷人眼，钱财
4: 都刻着到此一游。
5: 比赛吧，
6: 接单提示怎么显示你离我越来越远？
7: 喂，
8: 来不及了，不管了。
1: 时间的比赛更含一份温暖，自己的安全。
9: 把速
10: 天发芽，14到20天育苗，你的成长最快要128天。
11: 没责任心，
12: 不讲道理。
13: 我们的手机电量都花在了哪儿呢？手机电量剩余20%，心情充电。
14: 妈，周末
15: 爱生命，莫闯红灯。
16: 那请问你为什么闯？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14: 当然。
16: 交通说到更要做到。
17: 您说话，我们和你一起。

0: 化解呢？
1: 有司机说了，平时跑高速跑的不多，那插卡式的啊，老式的双片 ETC 呢，姚第一不想往专用的 ETC 卡里边存钱，那个单片无卡 ETC 啊，它没有任何的实体卡片，这个大全程不用单独给 ETC 充值，小程序里边您随时可以查啊，这个完成您的这个实名认证登录，实名系统就会自动识别证件信息了，核对车要走高速的费用全从微信走去结算，主城区的话你可能三天左右啊，要是这掏个洞啊，避开它，以免说、啊、您只能重新办一个单片无卡，明白，线下办也行，辽宁高十多分钟哎就能完事了，特别手动打理，只要您的微信钱包里了，扣款失败了怎么办呢，小程序会给您推送一个，说了那么多，9619999。

0: 建议南方的小朋友都来尝试一下。
1: 我是第一次。
2: 由于高速公路已全面实行按车型收费政策，蓝牌或班追尾等恶性事故酿成人马承受长期重载运行，长文明驾驶远离陋习，不堪。

0: 连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件车。
1: 知多知少，平安正好。
2: 不操，夜晚车灯照在上面，由于光，此时一定要将车速降下来，这样发现情况才能从容。
3: 在中国诗词，
4: 一起江南的好时光，
3: 就敲着棋子等候迟迟
4: 飞回的深秋，
3: 梨花开的清晨，李白
4: 的文字和不绝的美，
5: 滑嫩鲜美，点我
6: 换上香浓乳，
7: 吃不动了，
5: 那打包吧，
6: 别了，上
4: 好安康。
8: 听引发的火灾还少吗？一旦起火瞬间就爆
9: 电，又得花钱，
8: 给你。
10: 呼哧呼哧，
5: 不知
11: 八十年代从杭州到北京
12: 都短到四个半小时，等磁悬浮列车通了，
11: 嗖嗖的。
13: 谢谢你遵守交规，让城市提高了效率。
4: 文明驾驶者，有你
14: 生起化解那些突如其来的难题。
15: 广告回来啊，咱们继续来关注，把实施条例第78条明确了高速过时，双向三车道，那就得以咱们现场的这个标识为准的这样一个核心的区分边界了，就近驶离高速。那按照气象管车爆胎了，发动机不好使了，电瓶亏电了，这些故障压慢车速的，这些都是属于严查的。就一辆白色小车走最速，是提醒大家，非这个今天问题比较少啊。那如果说节目之后呢，聊您高速的问题想咨询，都可以打这个电话。真的有事您说话呢，就是这样了。那节目。

0: 沙洲，我该思念谁。
1: 需要驾驶人在驾驶过程中注意力更加与路面车道减少，通行车辆无法高速公路施工路段。第一，注意观察；第二，熟悉道路交通标志；第五，减速慢行。驾驶人遇到施工限制事故的发生，若驾驶人连续驾驶车辆超过，
2: 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
3: 47公里处至63公里处，169公里处、265公里处。要所指向的高速公路禁止左侧显示的车辆通行，请按照指示标志通行。当您行规则的违法行为，公安机关

0: 路况时
1: 交通管制，其中禁止大建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
2: 让我们一起去发掘这些时光留下的印记。
3: 大家好，我就像是坚固的锚点，在时光的海底稳坦顺畅的高速公路背后，有一群目见证一个人对公司的坚守与奉献，
4: 勇往直前的精神一直激励着我，是光荣的。
3: 对于王秀来说，在行家最后更是成为了一名备受，
4: 然而我并没有被困难下的这个问题，我通过自己总结的工作
3: 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从高速这几项过程中，王秀那可是从
4: 5点开始投入工作，直到有工作上，确保每一个步骤，当一切符合技术规范标准后，
3: 质量为疫情期间高速公路的行程，积雪如果不及时清除，将会
4: 在除雪作业过程中难时间高质量地清除道路积雪。
3: 一、预防为主，综合管理。

0: 里的方针。
1: 部救援队啊，现有救援人员是以及业务能力训练。
0: 党员的他一直秉持的责任与态度，
1: 利用业余时间学习了近4亿的管理理念。
0: 在日常生活工作中，王秀还是一个救援指标和救援的速度。他及时构架时，他会思考这种稳固结构倒走，只有积极想办法解决。
1: 因为啊，我从小就被父母惯了的源犬。
0: 王秀不仅在救援光秀发现后，主动在休息时间找到。
1: 政策一直不变。
0: 安心型表扬与赞赏，又显著地提升了
1: 救援效率，是提高高速救援接单、出发到撤离时间，增量救援效果，收集车主。
0: 爱岗敬业的辽宁高速人，他信念和勇气就能战胜任何困难。如果您也有故事想要分享，欢迎通过我。

0: 病人需要马上转院，
1: 紧急公务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
2: 着急都不能占用应急车，
1: 应急车道路上的救援。
3: 如花岁月辗转成歌，
4: 那个人那段记忆能够将其唤醒动，即便自己也很难分辨，那就

0: 转错的弯，走错的路，流下的泪。
1: 辽宁畅听出行，辽宁高速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云服务热线024961999，
2: 是直接冲出去进行一个保护吧。我觉得每位一
3: 哈，不管有什么困难，他们都挺热心。
4: 是依然却笑着说不忘，我知道总有些人
5: 远方，我的城。
6: 我们勇往直前，这不仅仅是一首选择，一定是错的，也没有一个方向。

起，初恋的场景在眼前浮华里相遇相爱。纯真的周传雄再次唱起这段旋律，经过漫长等待后终于发行。这世界的不同变化，酸甜苦辣的绿，他把一起经历过的种种回忆

0: 你开得太快了，为师都晕了。
1: 哎呀，不好，怎么回事？车不受控制了。
2: 哎呀，行车道上，车来车往的很危险。
0: 危险大，正确应对保安全。
3: 领导给你发短信说换了手枪当了。
4: 不会吧？
3: 骗报警！
4: 报警！钱能追回？
5: 法律守护。
6: 我们门上掉下来一把菜刀。
7: 禁止从建筑物中抛掷物品。从
8: 温水煮青蛙。
9: 上一秒发奖金。
10: 停止以贷养贷。树立债务明细。
11: 这个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
12: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
13: 偷晚间版陪您同行，给大家
14: 享受片刻的轻松，
15: 让这段旅途不再孤单。
16: Hello， 亲爱的各位听众朋友们，大家下午好。注意的一些情况哈，所以方便特别功能全的一个小程序，是直接点击语音输入，然后这边就直接。情况，咱们一起来看一看吧，各位，一起来关注。各地降温个1到4度，只有像出门是比较凉爽的。那怕凉的朋友呢，是稳中有降的。大部分城市呢，最早晚的时候还得备一件薄外套，要不然的话啊，翻车，大型的破防现场了。当天呢，本以为啊，耐心等待的那整的海参身影了，原本饱满完整的海参，呼呼，连汤带水的啊，那一秒钟，不能再多了，让 Q 弹。一旦要是超过这个时长，它的胶质就散了。那肉尚且如此，那还如果啊，有没有试过的，咱分享一下，它到底是来吧？有没有喝过的，跟我说一说，给我吃一吃，是不是我就踢球去了？天网时代 ，AI 时代，你问一下 AI 后啊。还得跟大家说什么呢？就是高压锅比较，硬的这种质地，这个杂粮杂豆啊，对有些消化能力弱的人蠕动，是不是让你更好的这个能够这个消化什么什么红豆啊什么的啊？一定要去皮，适合高压锅处理的食材的太有了啊！就比方是完全没必要，二是这个营养，你说谁的童年没被这个高压锅刺出来？他们保护好家里的这些小朋友们。

0: 速公路报警电话，然后往后倒。咱们是下风，
1: 马上联系消防车和救护车。请您告诉我您的
0: 引擎盖，这么大的风，掀开引擎盖或越扯，等消防车来救援了。
2: 哎，放心，
3: 少盐少糖，精心搭配，吃
2: 循环再利用，
4: 开窗通通风。
5: 第一次去见未来丈母娘，
6: 紧急公务等，处理应急事务车辆，
7: 着急都不能占用应急车道。
8: 太好了，
9: 小心。
10: 我要是睡着了，就没人跟您聊天。
11: 来早，看会儿手机再睡。嗯，我还这么年轻。
12: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3: 不知道为什么，这几天最近工作越来越细，多些包容。
14: 木机上按照你的指导操作，其实就是把钱，其实你就是个骗子。我现在就报警。你个
15: 您正在收听一路畅通，是经验丰富的老司机高速小课堂。
16: Hello， 亲爱的各位听众，在咱们的节目当中呢，会给大家带来非常重，可能说很多的信息呢没法全面的覆盖。电话号码是024961，这个普通家用车还是这个货车客车什么的，在高速上如果说遇到了一些突发情况，比方都可以来拨打024961，打要求什么的，打这两个电话都可以。辽宁高速通或者是微信小程序辽宁高速通，一要么小程序，要么这个下载 APP 辽宁高速通。看看我们上半段的课程，要跟大家，这说实话哈，就这起事故，车速快不要紧，车散落一地呀、啊。这高速公路的相关的是嘛呢？咱是工作，咱是送货，对吧？确保途中啊不会。

对，发生就是弄得都有点不太好控，收拾起来真的。哟，我的天，这一单要滚下来的话，那怎么给他填？一单说要是没固定好，所以各位啊，在这儿谨慎驾驶，就这个拐弯呀，自己在那拿那个教练车在那玩，然后那我就没踩减速，全都飞出来了。哦，听完有用吧？说到了这个货车呀，那货车上一下给大家带来一首非常好听的歌。

0: 告诉之前也可以打这电话，它是发生在哪儿车，并且呢所驾车辆存在非法的一个状态。然而呢他就是心碰上了这种大货车的话，瓦数啊变大，对吧？哎呀，前面就啥也看不着了。多说为了多跑几趟挣点钱，以为啊什么实质性证据来证明。灯光装置的这个货车呢，也是责令其恢复原状。还有一点啊，各位，驾驶证整没了，然后呢在没证期间、听到这些后果，他能够啊其他人，这就属于什么呀？太自私了。有一些这个灯光角度啊色温不符合国家标准，有些人呢就是侥幸是事故的温床，请广大户高速公路的安全畅通，做文明守法的方法就是拨打024-96199，然后说要实施营业的一个状态，汽车上没法行驶了，查那个厂。那当然如果说这还是得看您的一个
1: 行，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西长高速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
2: 知多少，

0: 是老司机，放心吧。好好，听你的，那我挂了啊。车也跑偏了，安全。
1: 听到新中国锅盖素材地的故事，走。
2: 电炼厂，
3: 变压器的，
4: 电炼厂的，重型的，
5: 好呀，开工。
6: 有人算过一笔，30个小时，26天，连筷子都不会用。
7: 这筷子呀，要用
6: 实心愿。不是祝爸妈永远不老。
8: 说内容，您猜一猜我是干什么的？好啊，厉害点的方向猜。发洪水的时候，
9: 您是超人吗？
8: 我们是消防队。
9: 不行，我这煤气灶关没关好呀。
10: 最后一杯啊，最。
11: 酒精、高速和疲劳
12: 陪伴，
13: 带您掌握最。
0: 具体能帮您啥忙是吧？都小课堂的内容，我们行至哪儿啊？是这是属于白竹花，因为错误的使用报警求助，而是呢拿出手机，白开水还是这个矿泉水加水能气，你明知道它是烧油的，不闹的吗？你猜一猜，咱水吧都不用弄，反正厕所那水免费，有点气乐了，就有点啊，怎么怎么着，他去还得做一个判断。他可能说，因为他长时间不接触这些东西，一些骗人的一些行为存在，对吧？实在你要是不懂了，咱就别。正确的做法是什么呢？咱们简单说一说哈，多那个样子，就他就会有一个小槽，停车牌在哪儿啊？在您放备胎的那个地儿，这属于特殊情况，对吧？那你说后之后呢，就赶快报警。隧道，大家呢就是出行的时候啊。行了，这事儿不多说了啊，希望各位嘛，在这儿跟大家统一回复，你把你正确的这个抬头再输入一。

0: 我不喜欢你这种不喜欢的态度。
1: 你的每一种不喜欢，也许正是
2: 你的精神会瓦解，你的身体会吸毒，是这。
3: 孟子有云：天气泥土味很香。
4: 惊蛰是什么意思啊？
5: 我们相遇
3: 早就写满了你我、
6: 哦、原来线上对战，现在线下
2: 激活人生。
7: 哎，这对面怎么也开远光了？
2: 如果

0: 传过，那都是用了药刷了激素的，都是。对呀、啊，这公众号里不是说
1: 您吓得啥都不敢吃了？
0: 那
2: 我是窗子，你知道吗？王婶的表姑的
1: 啊，
2: 好在城市轨道交通客运组织与
1: 您。
3: 请问您知道红绿灯吗？
4: 当然知道。
5: 凉了，饮酒一分醉，驾车千分。
6: 道理天不值得。
7: 你的心脏只有
6: 形成分裂。
7: 为了支持你在世间的生活，爱着点什么，有目标可追。
6: 人间值得。
3: 打开，然后
8: 妈，您看这外卖风前风的，
9: 觉得食品卫生，给外卖上
7: 家的方向。浸润了我的衣衫，黄是少年天马行空。当春光依旧，
10: 但这一刻，我们在
11: 车小贴士交通安全知识，让我们
12: 高速之高速小课堂。我新鲜的路况信息，还有一些特别大家就是可能会有一些其他的想要知道的199，您就打这电话，直接 AI 语音回复就能解释故的话。那也是打这个电话来进行求助。当然还有一部电话是我们节目组的热线电话，上来搜索一下辽宁高速的功能，包括查路况，包括查信息。

包括记住一个911999这个电话就可以了，好吧？连云港疏港高速，货车驾驶人们敲响了警钟，说到了啊，所在的这个货物为我们就负责。哎，当然无论拉不拉货，哎呀，飘散啊，对不对？不给自身和其他的叫高速路的一个收费站大钢卷啊，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印象，不杵着放呢，它没法那么整，它不好卸，不堪设想这后果啊。所以各位货车司机的您一定要确保您的货物老远都知道的这一个知识。我有一次得下来呀、啊、下来你要知道这个安全带也没啥事，就我这个教练座的都能够平安的抵达，这是来自于您的家人以及我们所有人的愿望。

02-2564-96199这个电话呢存到您的手，麻烦啊。是在这个云竹湖服务区，开展员庞某某驾驶一辆蓝牌的货车，他非常非常容易对其他车辆造成困扰的眼睛的那个高度。

0: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大姚
1: 来了。
2: 妈，
3: 他说的。
1: 哦，我不才是最安全的。

以上少有的质量过硬的抖音神曲，以独立乐队自己的风格属性，成为有想象力和些许孩子气的文本。

2022年7月12日出生于吉林省吉林市，让大家透过小文的歌声，对于听这首歌《夏洛特烦恼》。

0: 技版，有舞蹈版。大家参与其中的央视春晚上，由张也、周深连累演。
1: 远山的村落，一号线到三山街站，换
2: 哎。
3: 全国新闻联播。
4: 和日喀则市吉隆县遭受泥石流灾害，水会会议列席代表座谈，
5: 赵乐际会
4: 经济增长点，
5: 国家有关部门组织开展。
4: 本台消息，今天10时30分，百计搜救失联人员转移安置受威胁，强各类风险隐患排查整治，坚决灾害。外交部要加强与有关命安全。根据习近平
5: 中10号到9月3号将出席在比试
4: 的全国人大代表座谈交流会议，审议关于持续巩固拓展创造了举世瞩目的减贫奇迹，会立法监督工作安排，深入调研支持农业农村发展，共同推动农民好乡风民风。李鸿忠主持
5: 成果丰硕，双边关系跃升为新时代，立法监督工作经验交流，助力各自沟通、教育、反恐等领域合作。徐令义常委建议，把常委代表民建中央发言提出，唐成佩常委提出，更好发挥地间治理规范化、专业化水平，溯源农村社会保障体系，筑牢乡村，提升服务质量。马军胜常派人世界发言建议，完善与人口
4: 号在安徽合肥出席财政科学管理。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财政宏观税负水平研究健全，同心守住财政安全和可持续发展底线。丁薛祥还到肥西县财政局、中国科学
5: 量子科技、生物制造、氢能和
6: 国斌说，
7: 我们将着力优化

0: 产业结构，建好用好国家制造业创新中心，也培育壮大专精特新中小企业，
1: 优化贷款贴息支持政策，持续降低
2: 促内需政策有关工作的通知。根据政策来操作，目前中国邮政储蓄银行也已
3: 巩固宏观经济基本面。
4: 第二届世界
5: 机器人要站在投掷线后，用灵巧手
2: 后进行决赛。100米大型组从开赛首日竞赛项目将全部结束，随后将举行。
6: 善南街道的一家中药生产企业刚进入
7: 屋面板，耐火等级要符合相关的国家。
8: 里面主机还在报警，
9: 你听见滴滴滴滴，
8: 双人值班，这就还要持证上岗，有问题。
10: 台风紫檀先后在海南省昌江县、广东省。
11: 由于台风影响，浙江期间恰逢天文大潮起，
12: 今天会加强值班巡逻。做好游
4: 客影响，福建东部沿海多地昨天出现公司经理雷飞。
13: 我们目前是继续
6: 争在台风来临之前最大限度降。
4: 中国地质大学、北京交通大学四所。
14: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
1: 突破专守防卫原则的意图日趋明显。
15: 研究员孟明明指出，日本所谓新型作战方式
3: 标选择乃至下达命令。那第三块呢，是执行的加速突破战后的专守防卫的
4: 地制裁在内的其他施压手段。中国
2: 并继续就霍尔木兹海峡未来管理内就划设一条新的永久航线展开谈判，立安排的内容由美国官员和知情人士。
1: 美加贸易争端持续，加拿大正
4: 15%、25%或50%鱼类、海鲜及部分钢铝衍生品实现等额对等反制。加拿大和美贸易战是巨大的错误，损人害己，
16: 以友好竞争的方式相处。
1: 美国太空
4: 播节目编辑赵军、刘家荣、张浩森。
14: 亮微光，汇成星河，传递榜样力量。
17: 19点整，
18: 灾害发生后，应急管理部立即调员，调派星力通通信炉、衣被、折叠床。

0: 提示：中央气象台今天18点继续发布台风橙色预警，现连江一带沿海登陆，登陆后将
1: 认可使用王守义13香。说的，
2: 各位好，现场处置。吉隆口岸现在
3: 路已经推进了300米，但是前方从现场开展救援。边检部门表示说呢，吉隆口吉隆今天才返回，当时呢在现
4: 地下，我跟他们一起下去救援。现在还不
3: 口岸的海拔大约是1800米，两地之间部的统一调度，中国安能集团也已经启动了受灾的区域去开展抢险救援工作。第二次水当时是造成了17个人失联，包括中国比较狭窄，最后的一段还需要步行乘。384名旅客的情况，更多消息我们还会在后续的新闻时段当中。
2: 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预计稍点减弱。浙江省防止今天
5: 东沙渔村等9个 A 级旅游景区，
6: 就立刻采取景区关闭的相应措施，
7: 山区路段、积水路段进行市场巡查。
5: 今天上午，温州市将防台风应急响应，让联勤队及抢险力量则全员备勤。
8: 是否抛锚以及他们的后揽人是否稀薄？
5: 疏散旅客近10万人次，舟山辖区列车采取临时停运措施。
2: 与工作。
9: 根据福建省海渔局防连江县海洋与渔业局的工作人员
10: 检查渔港、渔船和渔牌各
11: 进行同步的推送，目前我们已经提前转移群众68户。
2: 那提前固定好花盆、空调、室外机50厘米。一般呢，住在一楼的居民家里也会进水涡翔场。接下来呢，我们来关注消防安全重点监管领域。劳动密集星期，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思墨跟随暗访。
12: 能看到泡沫的
13: 泡沫，
12: 几个地方明显这个声音不像烟，
14: 又仅比木材的燃点高一点，而标准的要求
12: 按照国家的建筑设计防火规范，比如这个钢框架的钢柱、钢梁，
14: 多深层次问题浮出水面，除消防设施埋下先天性重大隐患。消防电话尝试联络园区消防控作通道，就连疏散通道也被堆放。
7: 在这个疏散通道不能甚至影响疏散逃生的东西。
14: 门紧锁，值班人员不见踪影，工作标准、消防控制室通用技术要求，明着正上岗值班的问题并非个例。
15: 到火灾了，你看没有人值班，
12: 队长了，
15: 双人值班，
12: 这就还要持证上岗。
15: 还有
12: 没有啊？
15: 你会操作不会啊？你
14: 我缺乏基本的维护保养。整套预警系
12: 统现在坏了将近500个点位，相当于
14: 暗防组随机抽查了一家服装生产人员，发现这里不仅电线严重老化，喷淋灭火系统配备的灭火器堆
16: 积，出口在哪里它基本上不是很清楚，这是
14: 严重阻碍人员日常通行。一旦电属地经开区安监局已针对该起。
17: 有一个民谣青年曾说，最新高速路况信息，目前挑战大窑湾疏港高速20
18: 追尾啊，
19: 就是后车车头撞
18: 上，
19: 这叫保持安全距离。大啊，
20: 挚爱的人，如果说20年后是幸福，放手之后才会发现值得。

0: 几文乐道陪你一起乐乐，看看这
1: 让我跟你走。
2: 被你的眼睛不放，坐在风

0: 刻是繁忙中的安逸，是复杂中的单纯。
1: 况实时播报，
0: 指大件车、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一，请拨打辽宁高速24小时咨询。
2: 怎么我一抽烟你就坐我旁边？
0: 我
3: 行驶在那谈谈生活，分享那些属于。
4: 大家好，欢迎收。苦难，小哲理。

0: 我们从项羽和刘邦的身上能够非常明显，他们也不重用他们。最后啊，尽管项羽子大臣们七言八语的是离你最近的人，一个人的事。齐桓公41年无人问无人管，下场来看看追随在他左右的都是一的人，或者是不是可能会
1: 播带您云读书，一起来听听吧。
0: 在人的一生中，宽容是着丰富知识，不断的增加修养，理解人之难，补人之短，扬人一种人生的修养。作为修养，宽容就是肯定自己，是爱心和坚强，是挺直交道。宽宏大度者能在人的一生中，宽容一旦拥有了权利，一旦自己的学说没方式，也就只能生活在愚昧黑暗充满生命力的激越而又纷繁喧杂的世俗之上，而是在于它的本身之内。边等车，同样他也站在那里，的他在班里经常被大家忽略而从容，他的包那么大鼓鼓的，而这种行为本身却可以引领一个人长久读书，才会活得豁然开朗。有一个人十分崇拜杨绛，在鼓励晚辈的句子之外，杨绛的信里年代大家都想尽千方百计，而这些一定会在与别人的交流中丰富的情感呐。但他提出的唯一条件就是可以读书，这就是读书的都得到了改变。我们有吃过一道菜，开水白菜，周总理几番邀请外宾才排骨干贝等放入汤锅内。开水白菜清鲜淡雅，人生有味是清欢，这顿铅华后的真纯之味的注意力。正的武林高手从来都是不动声色的，那是一种铺垫和洪流中浮沉，人生五味都绚烂归于平淡，到开水白菜的境界实在是达到舒适的状态，心境会明朗的。
1: 我改变我们的生活，惊天大秘密。
0: 地上一只奔跑的最快的斑马，这个相信不是空想愿望，当他为之付出不懈的努力，当你相信自己的生活很不如意的时候，而那些乐观进取积极努力自己的婚姻幸福，相反他身
2: 出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港站出行平安。
3: 我爸给我打了几个电话，
4: 这是呢，
3: 我们很容易，老人家可愁坏了，变得更加自信了。
5: 五有我们一路相随，
6: 哪里启示呢？
2: 秦统一六国的背，就秦国制度而言呢，最大的感觉就是严格入的制度。那我们的企业管的意识更成为高层中层一点与子皆作，契约无一与放到企业管理呢也是一个道理，也本身就没有明晰的发展思路，更谈不上凡天下之能者皆思为己所用。那就好，看看秦国通过那么多外事情呢稍稍的入一下，明天或以前的现场很难出现改变。而很多时候国以来500年来诸侯分裂割据的，
6: 如何把学到
2: 战中积淀下来的智慧关于传承过来的，自六祖坛经以后宇宙人类的起源世界的本质，为生命中的困惑寻找答案，例如家庭角色的定位。那么从我个人的经验实践呢，学习引导服务性的人生观，只要如学春天不生重泥，万古如常，认同自己让自己快乐的利益去着想，才能够把个人的事业更高的生命境界，也提供了实践功夫的需要的智慧，生命需要的智慧。其中有诸多的原因，我是去传播更需要我们去探究的补充。在经典中浸润长大的孩子充满了疑问和好奇，他们会提出对我长大好与坏孩子们探讨回答此类问题。

0: 问题引用大量的读诵原文，解决文体去读经典，并在经典里面寻找什么是生命，什么是死亡，情感是什么，好与坏，什么是选择。相信每个人都会有心中的想法，和孩子都可以共同来探讨。
1: 非常喜欢和钟爱的《易经》的智慧，
0: 内外则血少，克于脉中，在相对我们身体外部的邪气，一切能够合一，就不能够承上启下，也不五脏不通则死矣。这不要等到问题出来了再去使其通，照这个由内到外修己安人的你发出的频率给你展示相应的，这就是为什么可怜之人必有可恨之处了。能弘道非道弘人，光是学而习才能够扫描检测出。不仅如此啊，不管这个过程有物有本末，事有终始，而到最后呢，我们的终极目标是一句佛号一念到底即可。眼皮很难睁开，整个人什么都看可，这是不易和变易的智慧啊。渐渐由少到多，测试用量，意想不到的效果。譬如打心眼里那个高，如果自己没有把握，那就寻求真念通，是掌握不易的自然规律。不断行道是变异的智慧，文学、艺术、科学等诸多领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但是160篇，以道家思想为主，
2: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速大连站，皮长高速。
3: 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
4: 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
5: 脸
6: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让我们在空中相遇，聊
7: 哦，不知不觉往自己身上去联想，又变得很焦虑。

我的房子怎么办？岂不是都要化为乌有了？李德仁的主人公一样，他总认为生中医也说怒伤肝，西高赞的回答是养心，所有的养生都是徒劳的。哎，做家务也很有条理，可他是非常崇拜的前辈的威信。年纪越大越明白，其实一直和自己都内耗的怪圈，久而久之，不过你胡思乱想，自我设置的枷锁，或许别人去了会比我表现得更好。电话那头传出声音，一点傻锅，停止对困难的恐惧，用以警示自己。物来顺，如果事情来了就坦然面对，只会给自己的精力增加负担。生是从停止内耗去做真正有价值。

0: 生活里我们习惯
1: 在《道德经》中商容问老子，但其实那些懂得示弱的人在别人面前永远不甘示弱。他有一次受邀到大学里讲课，讲一个小时的课程不到十分钟就全部说完，台下的学生都站了起来并回报以理解，毕竟人无完人，每个人人生在世过刚毅。梁宏达笑了笑，他讲面的朋友不仅不再找他喝酒，每次去学过廉颇蔺相如列传，蔺相和廉将军在，我们若冲突，最在国家的利益面前，个人的面子又也不计较暂时的成败得失，不又一事。有位犹太富翁事业非常成功，平常挥金如土、趾高气扬的富翁，反而为了不让他难堪，只是故意装厚薄大的胸怀，更是为人处事的准则。当宝玉再问他可曾读过和欣赏，俗话说曾写过示弱四绝，将欲韬光养晦，隐藏实力，不与别人争。

0: 握手言和，与生活不止不见，岁月的确有薄情之处。这种字眼总觉得那是懦弱与失败的标志，他反而从45岁以后进入了事业爆发期。我们不再被世事纷繁迷住双眼，安于当下才是最高级的生活观，才能抚平昨日的伤痛。终叫做平凡的东西。梁晓声回答声中最普通的那一个，家境普通生不值得一过呢。我们的父母宽阔的曾经，最终都会隐于所
1: 影响。大连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大窑湾疏港高速20里铺站，
2: 道直道，道道小心，珍爱生命。莫，
3: 请问您知道开快车吗？
4: 当然知道，十字
3: 说到更要做到，敞开一扇温暖的窗。
5: 走的路是回家的路，好了你爱吃的饭菜，
6: 只剩下个
5: 一张车票把你爱人，但故乡想去

便同时拥有了铠甲。想念一个人的时候，要么不够爱，要么没资格帮你的态度。猜来猜去，有时候这样趁感情正好能语音就。而如果你想念一个人，远方，若想念

0: 我向往的爱情是，
1: 似乎是上天刻意的安排。每当你提起他，不够默契没有关系，可以天长地久。但你孤单，不怕时间漫长，

最温暖的称呼。哭也会为了自己的目标拼尽全力，你不曾是他的盔甲，但却已

0: 你很想重新经历一次，想改变。两个人在一起的意义，不是为了悔恨从前的失去，你要庆幸。
1: 听友们，今天的心灵有约节目就到这里了。
2: 李官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024-96199。辽宁，
3: 你可得注意了，这夜间开车，你只有急着关闭。夜间车少，车速一般比较快。
1: 安静读书，在书香中安静。
4: 四十不惑，实际上，为改变这种状态，他的清新淡雅，融合了卡夫卡的是珍藏心底、值得纪念的作品。洗衣做饭，伺候一家三口的，有时我竟想不起他长得怎样的一张，因为经营。

0: 每个人的理解不尽相同，也许对不少人来说，婚姻就是和一个关于我目前笑相互确认事实，确认我比较紧张。像游完泳，有时会去逛街，有睡觉后便是夫妻的二人世界。我仅仅是感到惊讶，惊讶于一夜一夜的彻夜无眠，愿交给专业医生来诊疗。从表面看，我当我艰难的从气氛恐怖的梦魇中怎样难受的一夜，也不了解他。记得开头部分以及安娜最后的孩子日常所务，以及人情饭打扫照料孩子，甚至跟丈夫做爱，是为什么取向？人生活在取向是什么？而只留下悬念，就像是你思考的放电，陷入生活惯性的泥淖，枕黑田。如果不能，
1: 世间最深情的告白，莫过于他与美棠的故事。从女儿看到爷爷追奶奶这些又轰轰烈烈的誓言，没有第三进的天井，正要步入堂，则拿了支口红在专心涂抹。年轻的时候，爱情，那时候抗战刚刚结束，国内回到一个陌生的地方等消息。街角一盏暗淡的路灯下，门口亮大的惊人，只邀请同旅社的朋友一起和交加之际，就有一种山行，只要身边那个人是你，共同携手抵挡人生路上的风动的爱情，也不可能一直飘在云雾的资助下。平如和美棠开了笑谈，后来两人好不容易以狠狠的一击，家里失去了经济支柱，美棠变卖，有五对金手镯，互相安慰，彼此牵挂，站几番辗转，到少瓜子儿和花生满是生香，平平顺顺，总会遇到各种各样的风雨，共患难，和中共是年少的浪漫。风雨同上海和家人团聚时，他已经17天未进食，到排队买黑鱼，回家熬成后，美棠气喘吁吁的上来，一人还在，老夫老妻。一天晚上，
2: 要不要把车停下来？
3: 不行，咱们可是开空调就能给车窗除雾。
4: 雨天行车多注意生
5: 态的事。我有个小侄子，平时能说，侄子抱着个鸡腿吃得正香，突然他爸的把头埋了下去。后来吃完饭，意识到小侄子眼眶红红的，好像孩子所带来的伤害还要深重。真的一幕是杨硕和儿子杨雨辰一通的试试。当时节目组配的字幕在所难免，而杨硕面对孩子的错误语言暴力和他们童年时所遭受的精神暴力下面的话，但却没有意识到那些话了，这会让孩子觉得自己一无是处，轻轻就犯下暴行。虽然他们的笑温柔的鼓励，一个安慰的拥抱转移到孩子身上，而是用爱与温柔，
6: 竟是内心的淡定与从容，最好的
7: 解释，心自然也就少些疲惫，
8: 所有的吵吵闹闹都没有了意义，愤怒，而这难以消化的不良情绪，因为计较一件小事，始终郁郁寡欢时节。是啊，说那自己的喜怒哀乐又有谁来照顾？失望，这显得我多坏啊！我可不想自己糟透了。在想到我们的底线，更会让自己痛苦。我们不必为了感动别人而勉强自己想，而不理解的人，就算解释千么声，别人怎么想，我们控制不。知道他的人越来越多，赞誉越来越多，无论你说什么话，都会有人骂你，有人的写3-4个小时。后来，对于这些人，再多的解释，我们曾如此期盼外界的认可。少些解释，生命变得一成淡薄。
1: 面孔、衣裳，还是心灵，风度自来。好看的人，玩也总到他们家玩，原因忙门， 这样洁净的屋子

0: 既能信斯是陋室，为吾德心。知道一个人的人品如何，观察他的谈定，先吃饭再继续。但到了汤了，恶言不出口，懂得顾及他人的感受。很多时候话多不如话少，都说美必须干干净净，亲人生离死别，却始终不改高举了，剩下怎么卖书就不是我该管的了。任凭随风去，只吐清香化去，心安则生安。初心与善意，那一抹干净
1: 是本次的分享。下半生最好的活，
2: 养成以下三种习惯。人生下物欲横流的时代，每个人都被人海河水暴涨河堤冲破。道平时你的水性最好，为何过了一会儿他力气全无，游得更慢。在街上偶遇雕塑大师罗丹，提了这店铺，有一个温柔可人的妻子，但是却没有给他们最想要的陪是什么，真正需要什么。他甚至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剩下的10%会让我们收获你的生活，才能享受美好的人生圈。陈道明却一直是个特立独坚持。作家邵文杰曾经说，要先删除一个人才能加李诞。
3: 咨询更多路况信息请拨打辽宁高速。
4: 受家教上学校，礼义廉敬戒高，文明点餐不浪费，丁要慎独，三省吾身最重要。
5: 想守护在你的身旁，离开让所有的希望都从来不回答。我们总要学
6: 叫做

0: 关站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吕四九六幺九九。辽宁高，
1: 前面那么远的地方都能照到。古话说，这狭路相逢勇。
2: 您好，刚才是谁报警？
1: 买了新车，只顾自个儿兴奋了。
2: 开
3: 依规使用远光灯，

舒缓的意境之中，让你放松下来，就是适合一个人听的歌曲。再听你我的心事，来听听这首《

0: 下一个人。在雨天似乎特别
1: 速路网广播，收听我们接下来的节目，
2: 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况信息，至长兴岛站大窑湾疏港高。
3: 两个好嘞，您说啊，夜间看灯事宜，在确认安全的情况下才能超车。
2: 欢迎准时锁定伴你到黎明上，只要心怀梦想就能站。

0: 连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港高速20里铺站。
1: 人所在地，大黄蜂，咱们在这就只能卖自己的零件赔偿了。
2: 哈哈，

0: 至金州站，周水子机场站至旅顺新。
1: 我家的外卖盒都是铝箔封口，
2: 我们消费者有权拒绝签收。
3: 外周暗杠的作曲与编曲才华，在这首。

0: 子。此前出版了周杰伦和方。
1: 目前受降雨天气影响，大连地速20里铺站。
2: 收到，请回复。
3: 家长，
4: 儿子，这家里的大灾。
0: 夜前夕，与刚踏入社会那段日子的怀疑。

0: 珍爱生命，莫闯红灯。
1: 那请问你问？
0: 当然知道，十次事故九次快，别和死神来。
1: 我到。

0: 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站至96199。辽宁高速驻
1: 各位领导、各位同事，今天由我来做第一，
2: 感觉不到幸福呢。
3: 给别人贴上标签，却给自己种下苦果。

0: 辽宁高速为您带来最新高速路松木岛站至长兴岛站。
1: 量大，少点几样也够吃。
2: 我不够。
3: 启动限制消费。
4: 我有很多钱呢，去看看。
1: 请问二位吃点
5: 人环卫工人等城市无名者的生活甚。

0: 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制，长兴岛站、大窑湾疏港高速。
1: 新车不错呀，倒一段呗。
2: 行，听您的，我去后备箱。
3: 女性新手莫紧张，规范
4: 老槐树见证着人们的来来去去。

0: 北京时间4点整。
1: 目前受雾霾、降雨天气，摩托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024961999。辽宁
2: 啊，刚经过的车没关远光灯，我的眼睛。
3: 有时候，关掉远光灯更能
4: 聆听严艺丹的《没到》。

0: 生动辽宁，畅听出行，辽宁入口，庄盖高速万福站，大窑湾疏港高速20里。
1: 哎，灯也不行，电瓶在家充电也有可能爆。
2: 养成好习惯，排除大
3: 开花落。接下来，请欣赏由。

汉《闯纽约》的故事，歌词。

0: 时报，矿石直播报。
1: 站采取了交通管制，其中场站至旅顺新港站。贺大辽宁高速祝司机朋友们出行疲
2: 撞了，
3: 哎呀，还好
4: 车呀，您得靠马路牙停。
5: 您说的是，
6: 一首具有深刻哲理和情感的歌曲。

0: 声东、奈营高速、营口北站双向入旅顺新港站，鹤大高速。
1: 家中老如有不认识，莫要扫，来电无限好，刚认识把钱要，夕阳红无限好。

天黑等充满画面感的意象。

0: 路况实时播报。
1: 连营口鞍山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禁止大件车、危险品车。
2: 大家好，我是李立红。其次，车上所有人都要系好安全带子，开到服务区等待。
3: 做实的六大表现，一看就明白。
4: 会有哪些表现？会有哪些特点？典型的心理，这里面有六层意思。第一，突然发生，持续15分钟到20分钟以上不缓解。说心绞痛一般持续时间比较短，一般只有几，所以我们习惯于把这种病叫心绞。死是死亡的意思。很多人就会问，我们有死的伴随症状也可以是心肌梗死、堵气。第六大特点，大汗淋漓啊，这时候也要怀疑可能是心肌梗死。当然，一般只会出现其中的几个特点，耽误时间。
3: 眼前发黑，
4: 心度过缓，心跳才34次每分，搏气就害怕了。要求医生给他开心的过程中，面对心率特别慢的患者，我们可以，周女士没有同意去大医院进行起搏。周女士的心动过缓是不能恢复的，只能那么心脏就能恢复正常的跳动了。那么动不仅仅是心脏有电就行了，心脏是一个非其他部位能够正常的工作以后，心脏才能治疗，只是适合那些心脏仅仅是电路型等，上帝或者老天爷的处理了。

0: 压急剧的变化，从而带动全身血压的变化，最后呢就容易起床。那么统计数据显示，其实老年人在
1: 大多数装修完之后呢，都会选择上实木地板的价格呢是非常贵，其实就可以让它消散。第二就是床垫料，当然装修完的家庭里边呢，
2: 常看女孩子啊总是说哎呀我很胖啊，其实并不胖，但是呢是你的体重没超标，但是如果腰围女同志呢乘以0.85，那么就是你的年轻的女性体重指数在20，
3: 生育的快慢。第二一个是心脏功能啊，低了啊，所以房颤的病人他一定要关注自己的心神的表现，所以房颤的病人也要关注自己心脏那边会引起脑栓塞啊，就是我们临床出现的重
4: 可能。其实啊，这个肩痛啊，每个人我们都有可能有肩部的不适损伤的，我们心脏内科也有疾病可以带来 CTA 还是冠脉造影来明确冠状动脉的情况。这个胰腺的一些疾病呢，可以导致比较严重，常出现，大家还真得去
5: 给你讲清楚。首先第一个问题，你没有电灯，那大部分人家里面都比较穷，10点钟、11点钟、12点钟再睡觉，这个习惯中医上讲，人为什么要睡觉呢？让呢阴气在外，阳气在内，相光不往里走，它往哪走呢？它要开始生昏昏沉沉的，一天呢脑子就是不大清醒，外面的风寒暑湿燥火六阴这些就特别容易，8个小时或者睡足足够的时间，晚上呢总是会多梦，那么久而久之呢，过完你的肝肾都没法得到充有关的。那么最后还有很多人呢会出现内分泌失调，非常好的这种收藏的这样一个状态，才能
6: 长期的吸入尼古丁，突然不吸入了，烟呢它就是不能够忍受这个戒带症状这几周加的明显一些，但是它的成功率更高一些。
7: 那还有多大你知道吗？董荣芬医生。
8: 那么我们的食物没有经过细嚼慢咽，嚼得越小，那么你到胃里头就越
9: 啊，以及什么钙磷铁等营养素，大家肯定是那些从来不吃花生或者其他坚果的，因为发霉的花生还有大量的黄曲霉素。
7: 老中医马自明教你气血双补，
10: 中医讲的，而气虚以后呢会造成脾虚，在我们气血两虚的时候，我们既应当呢气血同补，兼以呢精神状态不好，说人体的阳气，这是呢我们血虚的外血两虚的主要症状。那么我们肝右叶肿瘤的切除术苍白，一派气血两虚的症状，在六军作为补脾的时候呢，我们补血的同时防止补气呢就会很好的快速
0: 出现老化和堵塞的问题，从而导致我们一些重内的糖的代谢啊、脂的代谢出现紊乱，这样都会伤害到我们血管健康。第五件事
1: 呢，而有些人呢一提起这个睡觉呢，他一天睡觉的时候呢身体的器官其实还是早醒的现象。第二就是精神压力大，随着时间段会醒来，首先我们一定不要剧烈的情绪异常的表现，比如说心慌心悸，从而影响到睡眠，抑郁等不良的情绪，从而使睡眠受到影响，失眠容易导致人的精神状态变差。
11: 症的临床表现，肝需要频频饮水，进食固体食，因为干燥性的角结膜炎出现角膜溃疡，皮下或者是牙龈鼻腔出血等等，顽固的低钾血症，还可以出现神经的病变，出现手足麻木等症。
4: 网上好多朋友特别想问的问题，现实中也好，张大夫给大家说一说，你这样正确认识，如果肿瘤啊都有可能潜血阳性，这个时候咱先查查，出现了啊，我们可以先吃某些药都可以导致潜血阳性，这就要根据那些很多像啊因为运动啊，你说肾内科甚至风湿免疫科等好好多医生更是有感受，有的人就这么一个加号，但
5: 并且还有非常严重的年轻化的区，这些食物啊它的升糖指数都比较低的，比如说呢像李子呀猕猴桃呀嘛，但是你会发现现代人为什么很多人血糖外卖做的是不是就更油了。那第三个呢就是那精指的就是精粮，那比如说我们要多吃哪些食物呢，第一个就是和饼啊做成各种各样的主食，你平时多吃它是比较缓慢的，缓慢的去赢，平时呢多吃矿物质，多吃蔬菜水果，那据研究表明呢，膳食纤维可以呢各种各样的小麦啊，各种各样的这种玉米少啊，哎少吃的糖脂调节啊这个高血糖的问题是非常非常有
7: 发病率。
12: 每天适当的晒晒太阳可以降低结肠癌的它的发病因素危险。

0: 潜因素有哪些？晒太阳，维生素 D 和刚刚发表的，他研究了是186个国家到59岁的这部分人群当中，所以说我们的
1: 怎么讲？
2: 很多人吃了水果会胃疼，凉的东西，那么到我这来诊断一个物质，比如说苹果，它含有苹果素冻，那么胃肠蠕动慢了以后呢，它所在这种情况下一定要找医生看一看。
3: 他心梗啊，做了心脏支架，腊月25才出大汗，打了120。幺二零赶到以后做完心。
4: 信息：目前受降雨，雾西站双向入口，庄带高速、疏港高速20里铺站。
5: 并监听电话，请您现在准确提供您的。
6: 法院的协勤人员，这是我的工作证件。
7: 您应防上述新型诈骗形式，保。

0: 口地区部分高速收费站采取了交通管车通行的收费站口有沈海高速李官字96199，辽宁高速。
1: 片刻休息，996算什么？
2: 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
3: 网通全国交通新闻，为您带来。
4: 最高气温26至30摄氏度。空气活动之后，辽宁的天气终于开启新的。辽宁高速提醒您，天气转凉，昼夜温差加大，
0: 汽车加速跑。
4: 辽宁四号农村路交通强。
0: 今天新闻的详细内容。2026年中秋同比增长61%，国内热门。
4: 国内方面，新疆、西藏、甘肃下方案中，00后首次出境由预定量站
0: 30宽体客机直飞，每周5一班，
4: 设现同比增长。机场江内、江外航
0: 铁路运输和旅客出行安全，铁路部门等线路部分区段、部分时段途经列车。
4: 自家庄通行时间压缩至1.5小时，将
0: 从原来的40分钟缩短至5分钟左右。中铁14局施工的济南黄岗路黄河隧
4: 道是首条横跨京冀两地的城市轨道交通线，
0: 车找车难题。该项目以数字化小
4: 第二绕城高速成渝枢纽部分匝道进行
0: 验收意见。辽宁四号农村路高质量发展，
4: 年1至7月，全省新能源汽车产量是
0: 智能化转型的关键装备。本次交付5.2%，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2.6%。截至8月11日，
4: 包头高速运营公司将持续迭代智慧防汛
0: 通，最大程度保障了群众出行安全。
4: 各地的消息，沈阳地铁2026年开学，车厢车站同步播放开学主题温情。
0: 市局情报指挥中心立即启动重大紧急的公交车，民警立即开启警灯，
4: 一如既往为您提供安全便捷的出行服务。路交通纠纷一体化处理专班统一损害
0: 投安排400万元专项资金，用于9月份。
4: 我们稍后请您收听时光锚点。
5: 欢迎来到时光锚点。
6: 起起伏伏，然而在这慢来到盘锦分公司这个大家庭，好家离好财，更好的服务。
7: 没上想要完全驾驭这份工作，工作呢虚心严谨的工作初衷，迎接条
6: 工资的发放，在日常工作中修养，努力提高自身素质经验的同时，按照财务工作内在
7: 每一笔业务都是看了又看，审了又
8: 他如果发现在日常业务
6: 认真审核和监督，确保了所在单
9: 细心和深入研究是靠耐性
6: 呀，高标准严要求，踏踏实实，这是他常对自己说的话。
9: 在也有爱的工作环境让我倍感温
6: 各营业点积极建立良好的推广 ETC 发行，每个人都使用 ETC 的好处。天气炎热小不如某某银行

0: 行给的优惠。讲解辽宁高速在资金安全。
1: 对相关的信息掌握不足，起来以后腰疼的根本动不了。
0: 工作的前提下，冯梓彤积极利用第三名的好成绩，也因为各方党群部工作，接触了好多从前
1: 配合领导协调工作，及时
0: 一丝不苟协助部长做好分工。
2: 因为工作繁琐事多，遇到特
3: 实时播报，实时播报。
4: 其中封闭的收费站口有丹溪、鹤大高速、大连站。高速24小时咨询服务热线02，
5: 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
6: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放个假。
7: 在高速，此刻让我们忘歌词，传达了关于自我认知。